0: I love that attitude, and I want to have that attitude in myself, and I want to be that type of servant, that type of slave, recognizing that Christ has purchased me and set me free, but I'm willingly submitting to his mastership, to his lordship. And so it's this concept too, that he's not just my Savior, but he's my Lord, right? There is a difference. Jesus Christ is our Savior. If you've surrendered your heart and your life to Christ, if you've responded to the gospel, he has saved you. You are saved. But there's also this aspect of him being your Lord, him being the one that is in charge of your life. That's different than him being your Savior. And so my encouragement, my challenge to you is let him be not just your Savior, but also your Lord, your Master. Have that kind of heart in you. And then he says, called an apostle. I don't want to focus on the apostle part. I want to focus on the called part. This word that Paul uses right here, this Greek word, is only used 10 times in the New Testament. Four of those are in the book of Romans, which is pretty awesome. Almost half of the times this word is used, it's in the book of Romans. Three of the times are in 1 Corinthians, which is another writing of Paul's. And then we see three other uses. One is in Jude, one is in Revelation, and one is in the words of Jesus in Matthew chapter 22, verse 14, where he says,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See, there's this calling, there's this invitation, if you will, that has gone out. But in Romans chapter 1, verse 1, and in Romans chapter 1, verse 6, we see that same word used both times. Paul says, I'm a servant of Jesus, called an apostle, set apart for the gospel of God. And in verse 6, he says, you also, among these Gentiles, were called to belong to Jesus Christ. It's the same word. It's the same calling. And so you are called this morning, and you're called as a follower of Christ. You don't have to necessarily be called or understand what that calling is in terms of gifting. But he also says that we all are called as apostles as well. But I just think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to understand, because you'll see that all throughout this letter as well. And then he says, I'm separated for a purpose. I'm set apart. That word means excluded. I've been assigned. That's the whole meaning of that word, separated or set apart. And so he says, this is the goal of my life, if you will. I am set apart for something. What he was set apart for, he begins to describe, which is the gospel. He says, I'm separated to the gospel, to this too good to be true, almost too good to be true news of God, which he promised, which God promised before through his prophets in the Holy Scriptures concerning his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So I'm separated for that. I am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I am a bondservant. I am a willing slave of Jesus Christ to do these things. So he says then, in describing Christ, our Lord, he says he was born of the seed of David according to the flesh, but he was declared the Son of God with power according to the Holy Spirit. And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is kind of interesting too, because in the flesh, in the natural, Jesus was of the household of David. So this was the lineage. We have parents, grandparents, and so on, right? We have this lineage. We are born of this house or this lineage. And so Jesus, in the natural, was born to the house of David, which is significant. Fulfillment of prophecy, all those kinds of things. But in the spiritual sense, in the spirit, he was the Son of God. He was born of God in the spirit with power, that word power,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the Holy Spirit, by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And so we see this picture here that you will actually see all throughout Romans.
1: We pray you have been blessed by this week's Harmony of Hope. Should you wish to contact the broadcast, please visit GoSquareOne.org.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for another edition of Harmony of Hope.
2: Broadcasting the sound of faith in Jesus Christ.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大家好，我叫美恩，感谢主今天早上又可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首先呢，我们来念诗篇121章。上帝是我的保护者，上圣殿朝圣之师。第一节，我举目观看群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来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必不让你滑倒，保护你的不会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保护你，在你身边隐蔽你，白天太阳不会伤你，夜间月亮不会害你。耶和华必使你免受灾害，保护您的性命，不论你出或入，耶和华都会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神的话，就是看到他是这宇宙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那么伟大的神，他创造每一只动物，每一朵花，每一只草，鱼呢，太阳、月亮、星星都那么美丽啊，都是上帝想出来的，而按着他的 design， 他的他的创意力来创造。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有智慧，很有聪明的一位神。我要分享的是今天早上关于一件事情，我想到的是，当我们帮助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得到祝福。所以以前呢，我在一个飞行学校教英语，那么有一位学生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家，他在那个学校学飞行，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很想去教会，然而我就说那我可以帮你找找看有没有讲中文的教会在我们这个附近这个区。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找找看，就看到有一间教会是靠近他的学校，也靠近我的家，所以我们就约定把他带到那个教会去。然后呢，在这个教会我们上了第一堂，后来呢他也跟我来过几次，然后他说他很忙就没有继续去来参加聚会。可是我不晓得原来上帝是接着这位年轻人把我带到这个讲中文的教会来认识那么美好的牧师跟其他的姐妹们。所以后来我们这个中文教会变成我其中的一个教会我常去也有在那边服侍，也有在那边教英语，也有在那里帮助他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还有在妇女会那里服侍。我感谢主，就是说当我们帮助一个人，我们是以为是为了他，反而上帝可以使到他的旨意里面，不只是说你帮他，而接着他因为你帮他，所以你有一个机会你可以达到上帝要给你的祝福。所以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他就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聪明，他可以帮我们安排，使我们的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要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讲关于谦卑，大家都要存谦卑的心，彼此扶持，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恩待谦卑的人，所以上帝会阻挡骄傲的人，恩待谦卑的人。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时候到了，他必逐生你们。你们要把一切忧虑献给上帝，因为他眷顾你们。就是叫我们不要烦恼，不要忧愁。我们要把我们的牵挂的事情呢都交给神祷告。你们互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可以吞吃的猎物。就是我们呢，就是可能就是肤浅的基督徒或者是软弱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谨慎。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是肤浅或者是软弱的基督徒，也是可能是很强很有力量的很有成熟的基督徒也会被有时候就是会受引诱跌倒，所以我们要谨慎。你们要坚固你的信心抵挡他，要知道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在遭受同样的苦难，你们忍受短暂的苦难之后，广施恩典，在基督里呼召你们享受他永远荣耀的上帝必亲自复兴你们，使你们刚强笃定建立，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So 这句话也是很有帮助，就是警告我们每一天提防，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抵挡魔鬼这个咆哮的狮子，他到处跑，可是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推挡他，妨碍他不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不可以骚扰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的思想。所以这个谦卑跟骄傲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那在我的基督的生命里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不晓得什么叫做谦卑哈，我们都看到很多人他们的行为都是很骄傲，所以我们当然也学到这种骄傲的行为，就是就是很胆大，说话也不挂虑，也不想到别人的感觉心情如何，所以有时候会伤到别人。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心其实是不是铁做的，是肉做的，所以人听的那些话呢可以带给他们祝福或者是难过伤心，所以我们要我们的言语要很谨慎，知道说什么时候说什么适当的话，要有智慧不要乱伤别人尤其是父母亲或者是丈夫跟妻子或者是父母跟孩子，我们都要有这个敬畏神的心要有谦卑。So 这是我在进入这个我进入参加这个使命团传福音的使命团的时候呢，有一次我需要翻译，那么翻译之前呢，我的中文那时候也是不是很好，那可是在那个团体只有我会翻译，他们上帝要使用我，那么本来原来他们我安排另外一个翻译讲员，可是他那一天不舒服不能够到，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一个难民营那里有一些200多个人都会讲华语的难民，很需要听到福音，所以我们的团体只有10个人或者是12个人这样子去到那里。那么那个棚那个难民营是 他打了一个房间是茅草的房间，那么我还记得那里有差不多30-40个人来听，然后我就心我他们告诉我说我会做翻译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害怕我说惨了，我虽然是生长在一个中国家庭，也读了差不多12年的中文，可是我讲的华语不是很流利，我知道我自己有限。那么我到车上的时候，我祷告，我说主啊，我很软弱，我今天很需要你帮助我。那么上帝就告诉我，我的态度就是一路对中文没有很大的对讲中文不是很流利，而且有一点 you know 需要我有一点骄傲，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讲这个语言呢？讲英文就不是够了吗？然后我发觉我自己有这个骄傲的时候呢，上帝给我看到我的新的态度，我就谦卑起来，我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我这个语言是你创造的，我也应该学好，然后把它讲好，然后你可以使用我。所以当我谦卑的时候呢，上帝的恩典就加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去翻译。那本来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讲不出来。那么我去的教会是讲广东话比较多跟英语，所以我就记得广东话是各位弟兄姊妹，就是开口的时候就是 you know 称呼弟兄姐妹，然后我就把它翻译成中文说各位弟兄，然后各出来弟兄姐妹，然后那时候真的很就是很不容易的把那开始的时候就很不容易的把它我的那个开始的话讲出来，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好像被神的力量吸引住，我的心就好像有一种勇敢，那神的恩膏圣灵就恩膏我，然后就把我的嘴巴打开，我没有麦克风，我没有音响，我没有什么人来帮助我， you know, 那时候只是靠神的力量。然后我的朋友就是用旧约圣经这个创世纪来做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就说哦惨了，他用那么深奥的那个 you know, 经文，为什么不用这个新约呢，就是关于耶稣啊 you know, 福音的故事来讲，为什么要讲亚伯拉罕呢？所以我就慢慢的有这个一股力量勇敢把整个福音传出来翻译出来。然后最后呢就有一个姐妹她需要我祷告，我就帮她祷告。神给我这个那时候这个力量，就是说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呢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可以鼓励你们，什么时候你们需要神的帮助，你就求靠他，就是谦卑你的心，那他就会举高你 OK 祝福你，因为你有这个要投靠他，要好学跟他学习的一个门徒。 OK 谢谢。
5: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6: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7: 你知道耶稣复活时不只是他一个人从坟墓里出来了吗？你好，我是 Cathy Davidson，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通过福音进入上帝的国度。我们主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 就是上帝的力量。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所说的。使徒保罗说，因为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它是力量，它是力量，是神的能力，就一切相信的人，首先是犹太人，也包括希腊人。你想要力量吗？那么你就需要福音，那就是奇迹的来源，而这种力量是你可以获取的。这是上帝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供我们祈祷义获的这种力量。是的，我在每个演播节目中都会祈祷，因为它真的有效。父啊，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呢，并且求你照着你大能的作为，使我们心里眼睛的开，叫我们知道你的护照有何等之王，你在圣徒中的德迹也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的大能是何等好大。看哪，这就是大能，这大能是超超咪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咪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咪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你将莫忧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使他做莫忧的头，赐给教会，就是我们，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身体，是他的丰满，是那种满莫忧之耶稣的丰满。父啊，我们为此感谢你，奉耶稣的命，阿们。我们再次深视耶稣复活的属灵层面。哎，为什么呢？因为若你心里明白耶稣为你所受的苦难是何等深重，他在十字架上和阴间所受的苦难，明白师父差遣他去经历这一切，并且师父是他从死里复活，你便更容易凭着信心持守那牺牲为你所成就的一切。所以我们不把这仅仅看作基督教立法上的一个节日，我们称之为复活节。但这死亡、埋葬与复活都是为你而成就的，我们应当在生命的每一天都来庆祝并检行它。这就是能力的源头，这就是与神相交的源头，这也是你经历神迹的源头。这就是我们再次探讨它的原因，好让我们在心里明白其中的缘由。但为了让你真正领悟这一点，我邀请你鼓起勇气，暂时搁置你成长过程中所学到的关于耶稣的一切。我们只是暂时搁置，并非要抛弃，我们只是暂时搁置。我要你们搁置所有的传统，所有的教会教义，以及诸日学历学到的所有东西。因为当我们读这些经文时，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心里有抗拒，就像我曾经那样。但我不得不得出结论，不得不做出决定，我要相信神的话语中所记载的，而不是从其他渠道听到的、看到的，或是我的处境。我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执行神的话语所宣告的，我只将这放在一切之上，你们知道吗？正是那时，神的大能开始在我里面运行。你们听见耶稣怎么说了吗？他说，人的传统是神的话语是小，他会夺走你的神迹，夺走你与神的交通。所以今天，在这篇信息中，我们要专注的，要思考的，要摸象的 要信靠并畏神的，唯有那神的话语，即圣经中所记载的，他会改变你的生命，就像他改变了我的生命一样。那么，让我们继续。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谈到了以赛亚书53章，让我们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因为我们需要明白耶稣为何从死里复活。以赛亚书第53章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之前曾分享过我的见证，讲述了上帝如何引导我坚持祷告，直到我看见了答案。以赛亚书的53章9节说，他被埋葬在恶人之中，在四时与财着同葬。这里用的是复数，有两次死亡，耶稣死了，他经历了肉体上的死亡，他的身体，他与身体分吃，身体被安放在坟墓里，但耶稣也经历了属灵的死亡，因为他在四世背负了我们的罪。罪人会怎样？罪人会下地狱，这就是耶稣所经历的。他与天父分离，耶稣下到了地狱。这些内容在我们的前几篇信息中都有提到。如果你想收听，请访问我的网站 katdavidson.org gkatheiedavidson.org， 因为所有信息都在那里。但让我们回到这个话题，耶稣为我们下到阴间。接着第四节说，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让耶稣上十字架，这是神喜悦。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你而做的，耶稣是代替你上那十字架的。天父想要你作为他的儿女归回，所以他让耶稣上十字架，而他这样做是神喜悦。那位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吝惜的父，他想要你归回。耶和华确定已将他压伤，他是他受苦。经文正是如此说的。你必使他的灵魂成为赎罪祭，不仅是他的身体。以赛亚书53章这里说，是耶稣的灵藉先知以赛亚发声。你必使他的灵魂成为赎罪祭，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他的灵魂变成了赎罪祭。接着经文继续说，他必看见后裔，宴尝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时必在他手中亨通。是如何实现？第十一节，父耶和华我们的神必看见耶稣在阴间受苦是灵魂的煎熬，看他为你带受神的愤怒。耶稣为你下到阴间，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而且是父差遣他去的，这是神喜悦。因耶稣为你带下阴间，身边喜悦。为何？因为他想要你归回。耶稣也是如此，他谦卑自己，甚至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的十一节说，他必看见他灵魂的劳苦。当父神看见耶稣的灵魂在阴间为你承受神的愤怒时，会发生什么？耶稣并非为自己而行，他是为你而行。结果如何？天父看见了他灵魂的劳苦，便心满意足。他确实心满意足了。耶稣为我们献上了牺牲，他受的苦难超过任何人，他承担了我们的疾病、病痛、贫穷以及一切咒诅。他作为世上最严重的罪人为你而死，他为了你在地狱中承受了神的愤怒。父神看见了这一切，他看见耶稣为了你在地狱中承受了神的愤怒。到了某个时刻， 夫身心满一足。他说，够了，够了。这书戒已经足够。你明白为何不再需要书戒了吗？因为神已经满意了。耶稣所付出的书戒，耶稣所献上的牺牲已经足够。于是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第十二节说，因此我要使他从死里复活，因此我要使他与尊贵者通分，他也要与强盛者通分战利品，因为他将自己的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许多人的罪，他担当了你的罪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他为国藩者代求。你知道这其中最令人两叹的是什么吗？耶稣在地狱里为我们的罪受苦。当神的召满足，就在神的召满足的那一刻，耶稣所背负的一切罪孽，所有罪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已被赦免。那么，当耶稣灵魂中所背负的一切罪孽都被赦免时，他发生了什么？罪的代价已付清，罪已从耶稣身上出去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使徒行传2:23告诉我们，这是使徒彼得在谈论耶稣的复活。第23节说，耶稣是按照神的定制预定的计划，以及被叫出来的，这一切都是神为要救赎你而定的计划。你们接着那恶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接着第24节说，神却将他复活了，因为死亡的痛苦依然接触，因为他本不可能被死亡拘禁。当那些罪孽得到赦免，当身心满意足，当他宣告够了，并从耶稣身上除去了所有罪孽时，死亡便再也无法拘禁他。死亡再也无法拘禁他。死亡对耶稣已无任何束缚。为什么？因为所有的罪孽都已消失，所有的罪孽都已消失，罪差已偿清，死亡再无法拘禁他，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地狱无法拘禁他，死亡无法拘禁他，赎罪已付清。不仅如此，神不仅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有许多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的人。圣经中是这样记载的，我记得神第一次向我启示这一点时，我感到多么真凉。那是我还在读高中，和一位朋友去了我们自己教会以外的一间教会，当时临近复活节，我们去那里参加他们的复活节聚会，那位牧师读了这些经文，而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经文所说的内容，我深受震撼，简直难以置信，原来这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所发生的事。此前，我从未听人谈论过这些。请翻开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将看到耶稣从坟墓里出来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我将从第5节开始，这是耶稣临终时的场景。经上记着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看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第一页震动，磐石页崩裂。当时发生了地震，一场大地震。耶稣刚一断气，那场地震就发生了。第52节，磐石裂开，坟墓也开了。就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刻，就在天父满意的那刻， 就在天父将耶稣从地狱中就出来的那刻，因为地狱再也留不住他了。第五十二节说，坟墓也开了，而且有许多许多，你们听见了吗？许多已经睡了的圣徒的身体复活了，这就是死人复活，他们在耶稣里睡着了。许多圣徒的是神，那些睡着的人在他复活后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你能想象吗？奶奶去世已经20年了，突然有人敲门，竟然是奶奶，她和耶稣一同从坟墓里出来了。许多圣徒在他复活后复活，从坟墓组墓组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他们是与耶稣一同复活的。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发生了什么事使他们能与耶稣一同复活？你有勇气相信神的话吗？跟我一起看诗篇第6:18第十八节，那里讲的是耶稣的复活。经文说，你已经升上高天，你掳掠了掳掠人的，为使人得了恩赐，就是为那悖逆的人，好叫主神住在他们中间。根据神的话语，人们普遍认为耶稣从地狱出来时是经过亚伯拉罕的怀抱，带走了那里所有被掳的人，并将他们一通带回了天上。以弗所书4:7世界再次记载了这一点，清记着所有人当时都被困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处于被掳的状态。他们当时还无法进入天堂，但当耶稣复活并战胜死亡后，他便前来将他们也带了出来。以弗所书4:7说，照着基督所赐的恩典，个人蒙恩。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那被掳的在哪里？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等待耶稣来领他们进天国。他掳掠了仇敌，又将恩赐赐给世人。第九节，既然他升上高天，那是什么意思？但他先将在地下最深处那降下的，就是那位升上远超过着天之上的，为要充满摩油。他们原始被掳在亚伯拉罕怀中的，但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他将那些被掳的掳来，并带他们与他一同出来。其中许多人随同活着的耶稣从坟墓中出来，进入圣城，进入耶路撒冷，向许多人显现。如今阴间和死亡已被战胜，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说过，我掌管阴间和死亡的钥匙。他把他们带出来，令他们上了天。你能相信吗？希伯来书2:14和15节，既然儿女都是有些忧肉的，耶稣自己也朝养成了血肉之躯。记住，他必须谦卑自己，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这样他才能经历死亡。耶稣自己也朝阳成了血肉之躯，经历了死亡，为要接着400匹那张四卷的，就是魔鬼。他这样信，是要把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士放出来。耶稣战胜了地狱和死亡，他为此付出了代价。福神看见了，便心满 一组。于是，他是耶稣和他同在的人，从死里复活。许多人与耶稣一同复活，你能想象吗？耶稣还做了什么？正如我所说，我们正在探讨。这是的属灵层面。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又将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公开的羞辱他们。公开羞辱什么？就是那些下至我们的执政的、掌权的。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继续说，即将主班指正的、掌权的掳来。这就是他在复活是战胜魔鬼之处。即将主办执政的、掌权的掳来，耶稣就公开的将他们始终借此战胜了他们，战胜了所有的执政者、掌权者、能力、权势以及魔鬼本人，将他们掳来，剥夺了他们的权柄。他也是我们复活了。上次我谈过这一点，让我们再看一遍《以弗所书》二章，从第四节开始。我们有勇气相信神的话语吗？我们有勇气相信吗？《以弗所书》二章，从第四节开始。然而，神因他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甚至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我再说一遍，你看到你过去所做的了吗？那已经不重要了。怜悯遮盖了一切，但那满有怜悯的上帝，因着他那极大的爱，他就是用这爱爱了你们，他认识你们，并因着他那极大的爱，差遣耶稣为你们而来。就在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甚至在我们尚未出生之前，神就预知到我们将会存在。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我们也一同复活了。和第六节，复生也是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正如那些与耶稣一同出来的人，我们也是与他一同复活的。他是我们一同复活，并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你可曾意识到哪里才是你的家？你可曾意识到哪里才是你的座位？我们与耶稣一同坐在那里。复活的全能正是如此强大。当身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时，所彰显的大能正是如此浩大。他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我们也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你有勇气相信这一点吗？你有勇气活出这一点吗？因为经上正是这样写的。使徒保罗如此宣告，他是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又叫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在基督耶稣里，为要在将来的时代中向我们显明他恩典的丰盛，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赐。这一切都是为你成就的，你想要吗？你想要耶稣接着他的死、埋葬和复活为你应得的一切吗？他从死里复活是为你带出来的一切。那么，正如耶稣对你各地牧所说，我们首先必须重生。听着，耶稣告诉你各地牧，一位犹太人的领袖，一位法利赛人，一位完美遵守世界的人，耶稣告诉你各地牧，你必须重生。既然耶稣对你哥底母说了这话，而你哥底母本是遵守世界的人，这就表明耶稣在告诉你哥底母，单单遵守世界和摩西律法是不够的， 他必须重生，我们也是如此。那么，我们该如何重生呢？罗马书四章九节说，这是一项应许。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甚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必得救，你必得救。所以，让我们来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得罪，带领我，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现在，对于那些想要受圣灵洗礼的人，耶稣也必须经历这一点。他在世上时，若为受圣灵充满，就无法行任何神迹。直到他被圣灵充满，既然耶稣必须被圣灵充满，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也必须如此吗？这样我们才能行耶稣所行的神迹。要做到这一点，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呢？何况天父呢？你们那位爱你们的天父，甚至不惜将耶稣献上，为你们舍弃了他。他会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所以我们要去求。请和我一起祷告，天父，我正在求，求你永弥的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我若求他，密必四下，所以我现在就求。我感谢你用圣灵充满我。现在，去一个只有你和深度出的地方，张开嘴，开始赞美神，然后从你的腹中，从深处，让那你从未学过的语言流出来，之后告诉我。阿门，阿门。
8: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他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他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9: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